0: 是财经网是
1: 四方醉
0: 四方醉四方醉四方
1: 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方醉四

0: 亲爱的，我是
1: 是吧？这边我飞行飞行飞行飞行232, 中国 breathing patient, MAX 75 response, second alert, PS1, 1630.